0: 到31度，赣州今天多云，23到29度。明天白天，全省大部仍以晴天天气为主，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天，受弱冷空气影响，偏北风力有所加大，气温略有下降。赣南局部地区明天有阵雨，温馨提醒各位，夏秋交替时节，昼夜温差将会逐渐拉大，早晚出行建议备一件薄外套，尤其是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自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医院提醒各位啊，慢性病患者在秋季一定要注意监测血压血糖，因为秋季早晚温差加大，对需要管理慢性病的人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雷光涛建议各位，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要养成规律监测的习惯，定期动态监测体重、血压、血脂等指标，饮食上食物多样，合理搭配清淡饮食，戒烟限酒，注意保暖，避免冷热交替刺激引发血压波动。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6: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很多车的正时都是走链条的，但是不乏有一些老车还用的是正时皮带，这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它的更换周期了。车子的保养手册上一般是建议6到10万公里要更换一次正时皮带，尽管厂家是有建议更换周期的，但是作为车主，对于我们来说更慎重的做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检查一下车子的正时系统有没有出现问题。有研究结论显示，应当每隔3万英里就对正时系统去检查一次，那么换算下来大概就是4.8万公里左右要去检查一次了。及时定期的检查能够预防正时皮带等等的一些系统部件出现损坏，从而对行车安全造成不良的影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早间的8:08，周六上午的这个8: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赣郊优品商城，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郊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 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赣江优品商城为您抢先带来阳澄。

无大闸蟹礼券，实惠的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上2.5两的母蟹5只，足足到手10只。促销价只需要339元，单张购买是339，但是购买2张我们的1588行的礼券，第二张直接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只要508.5元，到手足足有20只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同时咱们还有这个实惠型的12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4只。加上2.5两的母蟹4只，共8只，促销到手价格只要239元。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可以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四个数字啊，1054即可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如果您想来了解的话，这个季节正是吃蟹的好时机，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直接来发送关键词四个数字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送的是一份情，送家人送朋友。赣江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千里挑一，无蟹可击，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阳澄湖大闸蟹蟹礼卡了。

0: 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2: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干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干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干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干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交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干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早间的8:25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谢霆锋为您带来的歌曲，叫做《因为爱所以爱》，就在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干胶优品商城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可以领取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了解。今天我们就要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在此时此刻为大家抢先带来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上2.5两的母蟹5只，共10只，促销到手价格只需要339元，单张购买是339，同时咱们还有这个实惠的价格，两张购买第二张半价，也就是两张蟹卡只要508.5元，到手足足有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同时咱们还有这个实惠的1288行李券，3.5两的公蟹4只，加上2.5两的母蟹4只，足足8只，促销到手价格也只要239元。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可以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啊，发送数字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我们这次为大家挑选的所有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统一为大家开湖之后根据您的需要啊，然后呢专业的冷链运输即刻启程，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从阳澄湖直接送到您家，而且全程严格管控，确保每一只蟹都以最佳状态奔赴您的餐桌之约。所以说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当中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蟹礼卡了。
1: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周六上午的8: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况的相关信息。G6011南邵高速昌宁南段工庄197公里处小布枢纽附近，宁都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目前南昌市区的一些相关路面通行情况，主要集中的拥堵路段出现在双云路从320国道到祥云大道辅路由东向西方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路段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紫阳大道从紫阳东大道到北京东路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严重拥堵，瑞香路从丁香路到青兰大道由西向东方向目前现场进行拥堵。那么轻微拥堵的缓行路段出现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双云路从祥云大道辅路到320国道由西向东方向，紫阳大道从紫阳大道辅路到昌万公路由西向东，还有梅岭大道从磨盘山南路到320国道由北向南方向。提醒以上所有的司机朋友们，途经该路段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注意相关的行车安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

0: 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讯的杨钦差。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为红票。因正史中没有记载，红票的来历一直成谜。康熙为何会派西洋传教士做钦差？派他们到欧洲去所谓何事？本书以红票作为叙事切入点，抽丝剥茧，围绕清初皇室，特别是康熙帝与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北京传教士群体之间的互动，掘出了一块中国与西洋深度接触的往事。进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与中国各阶层有着广泛的接触，上至皇帝高官，下至贩夫走卒，他们的交往交织着文化碰撞与私人恩怨，纠缠着国际竞争与内围宫斗。作者精读中西文献，细加论证，在诸如清初利欲、中西礼仪之争等热点问题上均有原创性的见解，并且对流传已久的朝贡体系、文明冲突等历史论调提出了质疑，是一本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具的佳作。
3: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说法说95%的不锈钢餐具不能买，含剧毒，有这么可怕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必须是谣言啊。95%这一比例是编造，并没有任何的调查或检测数据支撑。2026年5月，造谣者张某已经被依法批评教育，食品接触用不锈钢需符合国家标准 GB4806.9/2023。对于铅、镉、镍、砷等重金属铅一量均有严格限制，符合标准的不锈钢餐具在正常使用条件下，重金属吸出量极低，不会构成食品安全风险，不存在所谓的剧毒。市场上常见的304、316、430等型号不锈钢当中，304和316耐腐蚀性比较好，广泛用于食品器皿，但是仍然需要通过国标检测。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劣质产品使用的201、202等原材料耐腐蚀性较差，长期接触酸碱盐等腐蚀性环境，可能导致重金属溶出。选购的时候要认准正规渠道和标志，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2: 江西很牛吗？
3: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4: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3: 南有客家之乡。
4: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3: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5: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起秋天的油画，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婺源。当全国不少地方的秋天只有落叶，婺源直接把整个山村变成了大型调色盘。每到9月10月，婺源的古村落就迎来一年的高光时刻。白墙黛瓦的徽派民居，屋檐下挂满了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橙红的柿子，长长的竹匾错落铺开，五颜六色的农作物顺着马头墙层层铺展，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晒秋。没有人为摆拍，这是当地村民丰收之后趁着秋日晴好把收成拿出来晾晒。很多人以为晒秋只是一个网红景点，其实它藏着烟火底色，日出而晒，日落而收，寻常的农家日常一不小心就成了中国秋天最出圈的风景。如果秋天有模样，那一定有一段留在了婺源的晒秋人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咬着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蟹翅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椒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早间呢，8:48，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梁咏琪为你带来的《原来爱情这么伤》。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亲爱的朋友们，这次为大家挑选到的呢是浓情好礼，千里挑一无懈可击。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干交优品商城特为您抢先带来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实惠的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足足到手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元，单张购买只要339，但是购买2张我们的这个1588型的礼券，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礼卡，只要508.5元，就可以直接到手共20只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同时呢，咱们还有这个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加上2.5两的母蟹4只，共8只，促销到手价只要239元。阳澄湖大闸蟹礼蟹，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为大家挑选的这个所有的大闸蟹都是专业冷链运输，即刻启程，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从阳澄湖直接送到您家，全程严格温控，保证每一只蟹都是以最佳状态奔赴您的餐桌。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进入干交优品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周六上午的9: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先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的通行信息。G6011南邵高速昌宁南段工庄197公里处小步枢纽附近宁都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南昌目前市区内的相关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内的拥堵路段出现在双云路从320国道到祥云大道辅路由东向西方向，现场出现拥堵。紫阳大道从紫阳大道到北京东路由东向西方向，现场拥堵。还有瑞香路从丁香路到青兰大道由西向东方向出现拥堵。那么轻微拥堵缓行的路段出现在紫阳大道从紫阳大道辅路到昌万路由西向东方向，还有双云路从祥云大道辅路到320国道由西向东出现轻微缓行拥堵，长征西路从双云路到里布湖大道由西向东方向，还有 S49 的丰盛快速路从前湖大道快速路口到出口的 G6011 南昌绕城高速出口由北向南方向出现轻微拥堵。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注意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本周六周天的天气表情。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转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各地级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一切晴好，南昌今天多云转晴，21到30度。九江今天晴，19到29度。景德镇今天多云，21到31度。平乡今天多云，19到29度。新余今天多云，20到29度。鹰潭今天阴转多云，21到33度。宜春今天多云，20到30度。上饶今天多云，22到32度。吉安今天多云，20到31度。抚州今天多云，23到31度。赣州今天多云，23到29度。明天白天全省大部仍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天，受弱冷空气影响，偏北风力有所加大，气温会略有下降，赣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所以说温馨提醒各位，在这样夏秋交替的时节，昼夜温差将会逐渐拉大，早晚出行建议备一件薄外套，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的朋友注意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的同时，也要了解一下相关的健康信息。秋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但脑肿瘤患者如果正在服用激素类的药物，要注意控制糖分摄入。西瓜、葡萄等水果糖分较高，吃多了容易引起血糖波动。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各位，选择含糖量较低的水果，比如说苹果、柚子、草莓，并且要注意控制量，两餐之间吃一点即可。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改委发布8月国民经济运行相关数据，多项核心指标保持稳中有升态势，国内服务消费持续回暖，线下文旅餐饮消费活力释放，外贸新业态增长势头良好。接下来，国家将持续落地扩内需、稳外贸的政策，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在庐山顺利闭幕，大会设置产业对接、文旅交流、青年互动等多场专项活动，20年来持续搭建赣台常态化交流平台，不断深化两地经贸往来与民间互动，吸引大批台商和台湾青年来赣投资就业。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金融监管部门介绍新阶段金融发展相关规划。155期间，我国将统筹金融风险防控与实体经济发展，强化多项政策协同发力，优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好满足小微企业与群众多元化融资需求。全国多地开展 AI 音视频侵权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 AI 换脸、声音伪造、虚假视频合成等违法行为，各地进一步完善监管追责标准，规范短视频、短剧行业秩序，保护公民肖像权与声音权益，护航数字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0: 星火勇士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周六早间的9: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况的相关信息。修大高速遂大吉安段黄坑左安站入口目前进行临时管控，修大高速的宜穗南段工庄341公里处井冈山东站附近宜春往遂川方向进行道路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井冈山东站下高速遂川五斗江站遂川堆子前站入口往大余方向临时管控。这次五大大广高速太干段工庄2969公里处阳公山隧道左洞内南昌往赣州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单道缓行。 G6011 南绍高速昌宁南段工庄197公里处小布枢纽附近宁都往南昌方向此前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目前货车故障点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南昌市区内的相关通行情况。目前严重拥堵路段出现在了松鹤路从庐山南大道到玉屏东大街由东往西方向，现场拥堵延迟指数达到了 4.5， 速度只有9码，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样的话，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松鹤路从庐山南大道到玉屏东大街由东向西方向，同样严重拥堵，拥堵指数 4.2， 配速只有 9.8， 提醒各位注意安全。拥堵路段集中在白玉兰路和双云路左右，双云路从320国道到祥云大道辅路由东向西方向出现拥堵，丁香路从玉屏西大街到白玉兰路由北向南方向出现拥堵，还有瑞香路从丁香路到青兰大道由西向东方向出现拥堵，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注意保持相关的行车间距，保持行车安全。那么轻微拥堵的路段出现在红藤高架路口由东向西，还有水厂路从沿江中大道辅路到象湖西路由西向东方向，还有庐山南大道从105国道到庐山中大道由南向北方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注意保持相关车距，保持行车安全。
4: 秋风起，雪飘扬，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7: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6: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7: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6: 平均一瓶才20多。
7: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赣交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心。
4: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维生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维生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1: 破解马

0: 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何成为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大脑这个令我们体味到酸甜苦辣酥麻咸鲜的黑匣子，其实也会饿会渴，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它也期待着大自然的珍馐的呵护，但除此之外它还有自己独特的需求。我们虽然理智上认可大脑比肌肉和脂肪更重要，却很少考虑为了大脑我们应该吃什么。这本书的作者丽莎·莫斯考尼博士从脑科学、微生物组和营养基因组学等多种深奥的专业领域出发，整合了数百名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和自己的独家成果，用一种浅显有趣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食物计划建议，还带来了各种你一定想知道的知识，比如关于麸质和菌群，科学界又有哪些新的见解，世界各地的饮食模式有何可借鉴之处，他的家乡意大利又有哪些独特的健脑餐，以及如何在周末简单快速地准备好下一周的健脑美食。除了深入浅出的前沿研究成果，本书也提供了能够立即上手的操作指南，包括全面的测试，富含各项营养的食物榜单，每周食谱和详细的菜谱。除了获取知识，读者还可以马上动起手来，通过80道选择题测出自身当下状态，然后再按照对应的级别规划自己的一日三餐。在书中，作者还分享了他日常所做的快手菜，帮助我们更好地坚持下来。就让我们从下一餐、下一口食物开始，守护大脑的健康，做个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吧。
3: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千万别用热水洗头，不然头皮受刺激，油脂分泌会暴增，头发越洗越油。难道我们头皮上的油脂真的是被热出来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分夸大了。出油在学术上叫做皮脂分泌，其中皮脂由熔点不同的多种脂质混合而成，富含角鲨烷、蜡脂、甘油三酯和游离脂肪酸等。从物理化学的角度来看，当温度适当升高或洗头水温度升高时，38到40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皮脂的粘度，并促进其融化，结果就是皮脂会更容易在清洁过程中被水和洗发水中的表面活性剂乳化并清除，可以讲是1+1大于2的效果。皮脂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化病清除头皮多余油脂，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
2: 江西很牛吗？
0: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3: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0: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到文天祥，绝对是文武双绝的天花板。他生于江西吉安，从小浸润庐陵文化，既有读书人的才情，更有江西人刚正不屈的硬骨气。很多人只知道文天祥是民族英雄，却不知道他的文学造诣同样不可小觑。少年时期天资过人，勤学善思，文笔雄浑大气，二十岁一举高中状元，文采惊艳朝野。不同于普通文人的风花雪月，文天祥的文字字字写家国，句句见风骨。国难当头，这位江西才子放下下笔墨，披甲上阵，他始终宁死不降，在狱中写下无数千古名篇。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把中国人的气节写到极致。
4: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4: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8: 乐周末，
9: 享周末，
8: 购周末。
10: 一零五四陪你嗨周末，
5: 嗨周末，
7: 嗨周末，
5: 嗨周末，
7: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上午的9:4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来自于那英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出卖》。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赣江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赣江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六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两瓶一提，还备好了3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即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好物了。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

0: 我知情，八路特工队。周六上午的10:01，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高速方面 ，G6011南邵高速昌宁南段工庄197公里处小布枢纽站附近，宁都往南昌方向，此前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那么目前货车故障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南昌市区内的相关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拥堵路段，目前集中拥堵路段出现在了丁香路、瑞香路和松鹤路。第一个是我们的松鹤路，从玉屏东大街到庐山南大道由西向东方向出现轻微拥堵，提醒各位途经这个相关路段注意保持相关车距。还有丁香路从玉屏西大街到白玉兰路由北向南方向拥堵比较明显，瑞香路从丁香路到青兰大道由西向东方向拥堵明显。那么轻微拥堵缓行路段出现在航空路从广州路到南昌大道中由北向南，庐山北大道从庐山中大道105国道由南向北方向，还有皇家湖东路从广兰大道到叠子湖大道由西向东，沿江中大道从沿江南大道到沿江北大道由南向北方向出现轻微拥堵缓行。再次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路段注意保持相关车距，保持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本周六周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转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各地级市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一块了解一下。今天省会南昌多云转晴，21到30度。九江今天晴，19到29度。景德镇今天多云，19到29度。萍乡今天多云，21到31度。兴宇今天多云，20到29度。鹰潭今天阴转多云，21到33度。宜春今天多云，20到30度。上饶今天多云，22到32度。吉安今天多云，20到31度。抚州今天多云，23到31度。赣州今天多云，23到29度。明天白天全省大部仍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天，受弱冷空气影响，偏北风力将会有所加大，气温略有下降，赣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温馨提醒各位，夏秋交替时节，昼夜温差逐渐会拉大，早出建议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尤其是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的朋友，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还是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

0: 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晚8点，南昌星河万里遇见南昌无人机示范活动将在秋水广场上演，上千架无人机升空编队围绕南昌3000年文脉，呈现多组空中画面，讲述豫章文化、红色历史与城市科创等发展。活动周边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前往观看。2026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议在赣州举办，来自全国各地文博文旅从业者齐聚赣州，围绕革命文物修缮保护、数字化活化、红色文旅融合等议题交流经验。江西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价值，传承红色文化。我国深海科考团队完成新一轮海底探测任务，成功采集大量海底生物与地质样本。科研人员将依托这批珍贵资料开展深度研究，为深海科学探索、海洋资源勘探提供扎实可靠的数据支撑。证监会发布近期期货公司监督管理新规及配套文件，进一步完善相关行业尤其是代管行业的监管体系。新规压实期货机构的主体责任，多措并举防范行业的相关的经营风险，维护资本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江西展团亮相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集中展示数字服务、文旅创意、中医药服务等江西特色产业成果。借助服贸等这个国际国家级平台，江西将积极对接海内外各个外客商，拓展持续服务行业对外合作的新空间。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0: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
2: 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5: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很多车的正时都是走链条的，但是不乏有一些老车还用的是正时皮带，这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它的更换周期了。车子的保养手册上一般是建议6到10万公里要更换一次正时皮带，尽管厂家是有建议更换周期的，但是作为车主，对于我们来说更慎重的做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检查一下车子的正时系统有没有出现问题。有研究结论显示，应当每隔3万英里就对正时系统去检查一次，那么换算下来大概就是4.8万公里左右要去检查一次了。及时定期的检查能够预防正时皮带等等的一些系统部件出现损坏，从而对行车安全造成不良的影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6: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上午的10:1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看看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胶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干胶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1箱6瓶是199元，今天下单购买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元，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元。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气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新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元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1箱6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元一瓶，2瓶一提，还备好了3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进行前来选购。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

0: 访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 周六上午的10:31，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方面 ，G6021杭长公速德昌段工庄367公里处，府河特大桥上往长沙方向，现场占用超车道、行车道缓行。那么目前的话，除了此之外呢，还有这个 G6021的杭长高速德昌段工庄367公里处的进口收费站入口往长沙方向，目前来进行管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拥堵路段，南昌市区的拥堵路段出现在丁香路从玉屏西大街到白玉兰路由北向南，还有松鹤路从庐山南大道到玉屏东大街由东向西方向，白玉兰路由东向西方向出现相关的拥堵。那么轻微拥堵的缓行路段出现在黄家湖东路从广兰大道到叠子湖大道由西向东，迎宾南大道从莲塘南大道到迎宾中大道由北向南方向，还有高新南大道由南向北，庐山南大道从庐山中大道到105国道由北向南方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注意保持车距，保持相关的行车安全。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椒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2: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

0: 在面对生孩子这件事上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事业受挫，刚好有了生小孩的空闲时间，却没想好是不是该就这么进入贤妻良母的轨道。一个很想要小孩，但无奈婚姻受挫，想生孩子还是得从头再来。不想生可是没什么不生的理由，想生可是缺乏必要条件。这两个女孩，她们在思考，在这个时代如何处理好亲密关系中自我与他人如何更好相处的话题，以及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作者毛利说，我想写的是那些主动的、有主见、有选择的女人，不在不对的婚姻里委曲求全，不因为父母的责骂而贬低自我，不因为畏惧独自生育的困难而退缩，不和错的人反复纠缠。而生女有所归，这个归是两个女人自己创造的归处。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3: 嗨周末嗨起来。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偏方，烧伤烫伤之后在伤口上涂上牙膏可以止痛，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止痛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毫无科学道理。为什么有人觉得烫伤用牙膏能够止痛？其实可能是薄荷引起的欺骗性。很多人之所以觉得牙膏能止痛，可能是因为早期牙膏普遍添加了薄荷醇或薄荷精油。这种物质虽然不能够真正降低皮肤温度，但能激活皮肤上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传递冰凉的信号，会一定程度上掩盖灼痛感，进而让人产生了一种它再起效的错觉。但实际上这样的做法不仅无用，还可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此外，涂抹香油、酱油、花椒面等土方法也是错误的，不但不利于伤口恢复，还可能会增加感染的机会。推荐在受伤后及时使用12度到25度的流动自来水，持续冲洗不少于20分钟。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冲洗到疼痛得到充分缓解就可以了。注意，绝对禁止使用冰水或者是冰块，以免冻伤。自己应急处理的时候，尽量不选用碘伏涂抹，这类含碘制剂容易使得创面染色，会影响对伤口变化的观察，而且刺激比较大，可能会加剧疼痛。国际上普遍推荐的是醋酸氯乙定溶液或者是葡萄糖酸氯乙定溶液。
2: 江西很牛吗？
3: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4: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3: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到文天祥，绝对是文武双绝的天花板。他生于江西吉安，从小浸润庐陵文化，既有读书人的才情，更有江西人刚正不屈的硬骨气。很多人只知道文天祥是民族英雄，却不知道他的文学造诣同样不可小觑。少年时期天资过人，勤学善思，文笔雄浑大气，20岁一举高中状元，文采惊艳朝野。不同于普通文人的风花雪月，文天祥的文字字字写家国，句句见风骨。国难当头，这位江西才子放下笔墨披甲上阵，他始终宁死不降，在狱中写下无数千古名篇。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把中国人的气节写到极致。

0: 上午的10:4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就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看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赣交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赣交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6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的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气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6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2瓶一提，还备好了3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回复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

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好物啦。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周六上午的11点01分，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看到的是高速路面的相关信息。G75 的下蓉高速瑞干段工庄360公里处和风枢纽附近往厦门方向，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G45大广高速昌泰段工庄2895公里处太和枢纽附近，吉安往太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3车道缓慢通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昌市区内的相关路况信息。拥堵路段现在出现在白玉兰路由东向西、西向东双向进行拥堵，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还有松鹤路及丁香路从庐山南大道到玉屏东大街，同样由东向西和西向东双向拥堵。轻微拥堵缓行路段出现在长陵大道从工业大道到五四东大道由北向南，阳明东路从八一大道到国威路由西向东方向，还有北京东路从红都中大道到紫阳大道辅路由西向东方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注意保持相关行车间距，保持车辆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

0: 间气象。
1: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转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各地级市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南昌多云转晴，21到30度，九江晴19到29度，景德镇今天多云21到31度，萍乡今天多云19到29度，新余多云20到29度，鹰潭阴转多云21到33度，宜春今天多云20到30度，上饶今天多云22到32度，吉安今天多云20到31度，抚州今天多云23到31度，赣州今天多云23到29度。明天白天全省大部仍以晴天见多云为主，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天，受弱冷空气影响，偏北风力将会有所加大，气温将会略有下降，赣南局部地区明天会有阵雨。温馨提醒各位，夏秋交替时节，昼夜温差将会逐渐拉大，早晚出行建议备一件薄外套，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的朋友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淡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淡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淡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淡娇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考古工作人员在贺兰口新发现一处双人迟钝岩画，经过专家初步研究判断，画面大概率记录古代祭祀或者搏击场景。这次全新发现为研究北方古代先民生活习俗新增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国内多地加快布局氢能产业，业内专家介绍，氢能产业拥有巨大市场潜力，各地持续完善产业链配套设施，推动氢能技术在交通、工业场景落地应用，助力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2026最美教师宣传推介活动正在开展，一批扎根基层、潜心育人的优秀教师事迹陆续对外公布。本次活动大力弘扬教师相关的精神，持续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省交通运输厅通报，江西多条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顺利完工，路面通过条件得到大幅改善，项目完工有效提升县城路网通行能力，方便沿线群众出行，助力乡镇经济合理发展。工信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十五五”相关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新一代通信网络，持续推进 5GA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5: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0: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7: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5: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0: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5: 嗨，周末。
2: 嗨，周末。
5: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很多车的正时都是走链条的，但是不乏有一些老车还用的是正时皮带，这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它的更换周期了。车子的保养手册上一般是建议6到10万公里要更换一次正时皮带，尽管厂家是有建议更换周期的，但是作为车主，对于我们来说更慎重的做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检查一下车子的正时系统有没有出现问题。有研究结论显示，应当每隔3万英里就对正时系统去检查一次，那么换算下来大概就是4.8万公里左右要去检查一次了。及时定期的检查能够预防正时皮带等等的一些系统部件出现损坏，从而对行车安全造成不良的影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周六上午的11:1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看看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交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干交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元，今天下单购买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元，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元，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气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青花村酒啊是色清香。

0: 酒、味肠、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6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2瓶一提，还备好了3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林可的分享。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好物了。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从玉屏东大道到庐山南大道的由西向东方向，以及从庐山南大道到玉屏东大街由东向西的方向，都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到高速路况方面的消息，S69 张集高速从盘古收费站至吉水收费站区间往吉安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缓慢通行。
2: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赣椒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2: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周末时段的嗨周末，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也是正式全新上线啦。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又要推荐一些什么好物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交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干交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六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两瓶一提，还备好了三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
1: 选比调多方面比价选出来的严选好物，品质质量也是有保障的。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发送1054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达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

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转转。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红谷北大道从珠江路到黄河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迎宾中大道的沪瑞线附近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嘉延路学府大道附近东向北的方向车多拥堵，要注意行车安全。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全省其他城市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13号到14号。受南海热带扰动外围的影响，赣北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赣中赣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15号赣北赣中多云的天气，赣南多云间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16到20号全省多云，21到22号全省多云间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开始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
5: 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自然资源部11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6年服贸会正在北京举行，为了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观展需求，今明两天12号到13号闭馆时间延长至18时。1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联网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近日，我国科考团队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2: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4: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5: 欢迎光临。
4: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买保险的时候呢，先问自己三句话：需要什么保障，产品适不适合，保费能否长期承担。听介绍呢，更要看条款，看收益更要看风险。中国太保寿险江西分公司提醒您：理性投保，安心保障。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我们官方商城干交优品也是正式全新的上线啦，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好物分享时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交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干交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的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六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两瓶一提，还备好了三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交优品线上商城正式上线之后，它的优惠也是非常大的，大家呢只要去我们商城选一选转一转，应该就可以以优惠的价格买到贴心的好物。一键直达我们干交优品商城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啦。商城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如果你收到手之后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喜欢，没有关系，因为商城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干交优品选一选转一转。

0: 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在上饶。
1: 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高新七路从金卢南路到爱西湖北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天祥大道辅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青山湖大道从北京东路到火炬二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拥堵，要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3: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椒优品商城。

0: 南川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干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干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干椒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同
6: 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7: 搬运
6: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也是正式全新的上线啦，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赣交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赣交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青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

0: 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六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两瓶一提，还备好了三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一键直达我们赣江优品商城的方式也很简单也很快捷，就是发送1054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点击链接一键直达。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发送1054，就是直接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链接就可以一键直达了。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

0: 凤凰中大道从中辉路到凤凰南大道东向南的方向，以及会展路从赣江中大道到叠子湖大道南向西的方向，车流量稍微偏大，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0: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全省其他是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13号到14号受南海热带扰动外围的影响，赣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赣中赣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15号赣北赣中多云，赣南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16号到20号全省多云，21号到22号全省多云间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赣江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赣江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11号第20届亚运会男篮小组赛开赛，中国男篮以99-61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自然资源部发布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中央气象台预计11日20时至12日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中部和东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官方商城干交优品也正式上线啦，商城好物非常多，但是呢，大家也不用担心说自己挑不到好物，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交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干交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糖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请

0: 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6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两瓶一提，还备好了3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想要一键直达我们干胶优品上秤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就是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点击链接一键直达。然后干胶优品呢，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在售的商品都是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好物，品质质量也是有保障的，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从南昌市从玉屏东大街到庐山南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从庐山南大道到玉屏东大街由东向西的方向，稍微车流量偏大，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
3: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椒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赣椒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

0: 有型。
1: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维虫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维虫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现在才是真正典礼开幕。赢就赢，输就输，要走就走自己的路，超越自己，掌握自己，掌控一切，主宰一切，别让别人知道你会摧毁你手中的一切。
1: Hey yo, you know life ain't easy, but you gotta get through it.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线上官方商城干交优品也是正式上线了，大家就是可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去选一选，转一转，看一下我们的干交优品里面推荐的好物是不是有你喜欢的。但是如果说你不知道买什么好物的话呢，没有关系，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交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干交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的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

0: 豪荡，再加上他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6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2瓶一提，还备好了3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如果想要在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以优惠的价格买到实惠的好物的话呢，记得发送1054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商城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有质量保障的好物，大家呢也不用担心，而且我们也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就是有时间你可以去选一选转一转啦。

0: 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呢也是正式上线啦，商城好物也是非常多，它上线之后优惠力度也是很大的，但是大家也不知道选些什么，买些什么好物，什么值得买，没关系，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胶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干胶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元，今天下单购买的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元，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

0: 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气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6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2瓶一提，还备好了3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如果想要一键直达我们甘椒油品商城的话呢，可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点击链接就可以一键直达了。商城好物也是非常的多，但是你要相信哈，它的质量是有保障的，我们也是经过多方面的比价挑选出来的这个有品质量保障的好物。同时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所以大家呢有时间可以去选一选转一转啦。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南昌市的路面信息。目前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的方向，以及昌东大道从爱西湖南路到昌东大道辅路路口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就是从潭子口立交桥到孺子东路南向北的方向，车都拥堵，请注意行车安全。
3: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蟹式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有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

0: 即可下单。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干胶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回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也是正式上线啦，同时它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赣交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赣交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企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六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两瓶一提，还备好了三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再一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一键直达我们赣交优品商城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啦。商城好物呢，都是通过多方面的选品调研然后比价挑出来的好物，也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商城选一选，转一转啦。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嘉岩路水府大道附近东向北的方向，以及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向东的方向，车多拥堵，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多云转阴的天气，全省其他城市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那么13号到14号，受南海热带扰动外围的影响，赣北阴天兼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赣中赣南阴天，然后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9: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新产业的新增长极。我国全面清理地方标准，截至6月底已废止7400余项。中央气象台发布

我今年首份秋收秋种的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自9月11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也是正式上线啦。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环节。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胶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干胶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的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六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两瓶一提，还备好了3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贴心的分享。我们直达干胶优品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直达啦。商城好也是非常多，也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选一选，转一转。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南昌市的路面信息。目前庐山南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向东的方向，以及瑶湖西大道从奥体南路到瑶湖西三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偏大，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
3: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交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蟹翅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赣交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

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正式全新上线啦！商城的优惠力度非常大，里面的好物也很多，就怕大家不知道怎么选，所以马上进入到接下来的好物分享时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胶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干胶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元，今天下单购买的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元，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元，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糖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元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六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元一瓶，两瓶一提，还备好了三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贴心分享。我们一键直达干胶优品商城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就是发送1054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得到它的一个链接，然后点击链接呢就能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也希望大家能够以优惠的价格选到贴心的好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目前的南昌市的路况信息。此时从叠子湖大道到象山北路北向东的方向，还有就是从叠子湖大道到八一大道的北向东的方向，还有就是庐山南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的北向东方向车辆偏大，请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关心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那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那么13号到14号受到南海热带扰动的外围影响，赣北阴天兼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赣中赣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15号赣北赣中多云，赣南多云兼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

0: 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自然资源部11号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1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了保障2026年南昌市星河万里遇见南昌无人机典型应用场景示范活动安全有序开展，维护活动周边道路交通安全与通行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决定于2026年9月12日对本市相关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3: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4: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线上官方商城干胶优品也是正式全新上线了。商城的好物真的是很多很多，因为它的优惠力度很大嘛，就是怕大家不知道怎么选，如何买到贴心的好物，所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胶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干胶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糖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六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两瓶一提，还备好了三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贴心的分享，我们一键直达干胶优品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得到直达链接，点击一下呢就可以到达我们干胶优品的首页。首页好物非常多啊，但是它其实上面的那个菜单栏有很多的不同的选项，大家可以点一点选一选，说不定在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因为它的价格也非常的实惠。我们的商城也是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就是大家如果觉得收到手术之后感觉没有那么喜欢，没有关系啊，我们商城是完善了服务体系，也欢迎到我们的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啦。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关心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绿荫路从赣江中大道到笛子湖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丰河南大道从三星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的由南向北，还有金融大街由南向北，以及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的由西向东方向，车辆偏大，请注意行车安全。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交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2: 快乐要加倍啊。

合适的保险才能带来安心的保障，需求要匹配，产品要看懂，渠道要正规，保费要量力，不盲从推荐，不轻信承诺。中国太保寿险江西分公司和您一起，新浪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居，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也是正式上线啦，同时它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交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干交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六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两瓶一提，还备好了三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直达我们干家优品的商城方式也很简单，直接发送1054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大家收到手之后，就是买了东西之后呢，也不用担心，因为商城是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如果说你真的不喜欢的话呢，没有关系啊，就可以进行退换，都是 OK 的。好啦，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

0: 的金融大街飞鸿路附近东向南的方向，以及南联路从广州路到莲塘北大道的辅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昌东大道从爱西湖南路到昌东大道辅路路口北向南的方向设了亮片，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赣州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全省其他城市多云。明天受南热带的低压外围影响，上饶市南部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市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看到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5到32度，九江晴转多云，21到31度，景德镇多云转阴的天气，23到34度，宜春多云，21到32度，萍乡多云，22到32度，新余多云天气，22到31度，吉安多云，24到32度，上饶阴天，24到33度，鹰潭多云，24到33度，抚州多云，24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很多年轻人觉得脑血管病是老年病，其实不然，长期熬夜、压力大、吸烟、肥胖，让脑血管病年轻化的趋势变得比较明显。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就提醒我们说，现在这个月份呢，正是调节生活方式的好时候，为了将来的健康，请放下手机，早点睡，迈开腿，多运动，戒烟限酒，保护自己的血管。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第20届亚运会男篮小组赛开赛，中国男篮以99-61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资源部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0: 酸酸。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

0: 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干胶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也是正式上线啦，里面的商城好物真的是优惠力度很大，所以呢物品也非常多，就怕大家不知道如何挑选这些贴心好物，没有关系，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胶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干胶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六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两瓶一提，还备好了三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8: 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我们到达商城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现任商城。商城所有在售的物品呢，都是经过多方面的调研、多方面的比价挑选出来的有质量保障的好物。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商城选一选、转一转啦。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

0: 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实时路况，目前南昌城区天祥大道瑶湖西五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以及京东大道从京东大道辅路路口到北京东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庐山南大道从弟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向东的方向，车多拥堵，要注意行车安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江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赣江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干交优品它已经就是我们的官方商城正式上线了。还有不知道如何已经直达我们的商城方式吗？其实很简单，就是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因为我们的商城里面的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大，就怕大家不知道如何挑选这些合适的好物，所以不用担心。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要推荐些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交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干交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糖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六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两瓶一提，还备好了三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再将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我们直达商城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得到它的一键直达链接，然后点击一下呢，就可以进到我们商城的首页。我们商城也是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我们商城选一选，转一转。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赣椒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时间来到了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整点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南昌市目前的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从洪都中大道到广场北路，由东往西方向，从紫阳大道辅路到昌旺。

0: 公路由西往东方向，从紫阳东大道到北京东路由东往西方向，还有由北向南的金融大街，以及由南往北的金融大街，由西向东的爱西湖四路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修大高速目前在环坑左安站入口是管控的，修大高速的沂绥南段341公桩处进行了道路的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井冈山东站下高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当然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南昌多云，25到32度，九江晴转多云，21到31度，济南镇多云转阴，23到34度，宜春多云，21到32度，萍乡多云，22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济安多云，24到32度，上饶阴天，24到33度，鹰潭多云，24到33度，抚州多云，24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秋季呢，早晚温差加大，对于需要管理慢性疾病的人群来说是个考验。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雷光涛建议，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患者要养成规律的监测的习惯，定期动态的监测体重、血压、血脂等指标。饮食上呢，食物多样合理搭配，清淡饮食，戒烟限酒，注意保暖，避免冷热交替刺激引发的血压波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 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

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转转转。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干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有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干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干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干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干椒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1: 现在干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方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8: 好的，时间来到了18:20，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椒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呢，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可今天和我们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呢？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椒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
6: 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椒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蟹翅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6: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5: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7: 大家好，我是
5: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时间来到了19:0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各条转交通干道呢还是比较平稳的。那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在 G45 大港高速的太干段的2973公桩处，货车是发生了故障，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其余车道是缓慢通行。那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呢，目前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在 G56 的杭瑞高速都九段，道路也是恢复了正常通行。在 S81 的修大高速的万宜段，故障车呢也已经自行驶离，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的变化。南昌多云，25到32度，九江晴转多云，21到31度，济南镇多云转阴，23到34度，宜春多云，21到32度，萍乡多云，22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济安多云，24到32度，上饶阴天，24到33度，鹰潭多云，24到33度，福州多云，24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出汗多呢，孕妈们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别等渴急了再猛灌，要小口多次去喝温开水。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甜饮料冰水尽量靠边站，它们呢可不解渴，还容易让我们的血糖坐过山车，水分足了身体代谢才会好，也能够预防尿路感染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好的，时间来到了19:10，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的路况。在红谷中大道由北向南，还有从赣江中大道到叠子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从南四友好路到庐山南大道辅路由南往北方向，金融大街由南往北方向，还有从怡园路到春晖路由南往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大家在行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
1: 1054嗨周末，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1: 快乐要加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时间来到了19:16，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呢，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林可今天和我们来分享到的是什么吧。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

0: 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赣江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赣江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气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六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两瓶一提，还备好了三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也是超大的啊，欢迎各位来逛一逛。那江江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我们的江江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呢所售的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19:32，我们来关注一下。

0: 这半点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红谷隧道由东往西方向，红谷中大道从南四友好路到庐山南大道辅路由南往北方向，红谷中大道由北往南方向，丽景路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中大道由西往东方向，丰河中大道从丰河南大道到庐山南大道由南往北方向，南一环路从前湖立交到红都大道快速路由西往东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G45大网高速的太干段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G56的杭瑞高速的都九段道路也是恢复了正常通行。
1: 秋风起，雪朝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交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1: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1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1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0: 别把我唱给我，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13: 大家好，我是新。
1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 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9:37，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江西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咱们分享到的是什么。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胶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干胶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1箱6瓶是199元，今天下单购买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元，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元，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气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元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1箱6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元一瓶，2瓶1提，还备好了3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也是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的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好的，江江的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呢，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可今天给咱们来分享到的是什么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胶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干胶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

0: 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位，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青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六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两瓶一提，还备好了三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我们的江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的商品都是由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晚上的20: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整点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丽景路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中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是比较拥堵的啊。从南四友好路到庐山南大道辅路由南往北方向，从丰河南大道到庐山南大道由南往北方向，以及红谷中大道由北往南方向，从赣江中大道到叠子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大家还是要注意到我们的行车安全。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S81 的修大高速的沂绥北段202工桩处呢，目前发生了一辆车辆的故障事件，是占用了第三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南昌多云，25到32度，九江晴转多云，21到31度，济南镇多云转阴，23到34度，宜春多云，21到32度，萍乡多云，22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吉安多云，24到32度，上饶阴天，24到33度。

0: 度，鹰潭多云24到33度，福州多云24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6: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2: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家优品即将是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看林可今天给咱们分享到的是什么吧。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赣家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赣家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的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糖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六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两瓶一提，还备好了三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好，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来逛一逛。向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家优品商城也是我们的江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呢，所售的商品都是由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1，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有些路段还是非常拥堵的啊。红谷中大道从南四友好路到庐山南大道的辅路，由南往北方向呢是非常拥堵的。另外再来关注，从丰河南大道到庐山南大道由南往北方向，金融大街由南往北方向，金融大街由北向南方向，还有从赣江中大道到陇亭路由东往西方向，从赣江中大道到叠子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中大道由北往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我们可以看看，选择其他路段进行行驶。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是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呢，进入到好物分享的环节，我们来看看林可给咱们分享到的好物是什么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交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干交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又有里

0: 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青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6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2瓶一提，还备好了3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也是优惠超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也是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呢，所售的商品都是由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场也是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2: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赣江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8: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7: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8: 我在赣江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7: 平均一瓶才20多。
8: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江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赣江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赣江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江优品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好的，时间来到了20:32，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半点路面上的情况。红谷中大道从南四友好路到庐山南大道辅路由南北方向呢还是非常拥堵的啊。从赣江中大道到叠子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金融大街由北向南方向，从八一大道到辅和北路由东往西方向，金融大街由南往北方向，绿荫路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中大道由北往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出行在路上还是要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到交通安全。
1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3: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镶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许诗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3: 好的，时间来到了20:47，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商城啊。接下来呢，有好物分享的时间也到了啊，我们来看看林可跟咱们分享到的好物是什么吧。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赣江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赣江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6瓶是199元，今天下单购买的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元，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元，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

0: 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位，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青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6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2瓶一提，还备好了3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哥的分享。甘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甘家优品商城也是我们的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由主播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呢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北京时间的21:01，马路特工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那么今天晚上呢，在红谷滩秋水广场附近呢，是有这个现场的无人机的表演啊。那么现在周边的道路也是实行了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此刻呢，在省会南昌车多路段还集中在像红谷滩片区、像金融大街从会展路到怡园路段南北双向，以及凤凰中大道的会展路到怡园路段，以及此刻的世贸路从红谷中大道一直到凤凰中大道路段会展路的。红谷中大道到凤凰中大道路段，包括此刻呢，在靠近红谷滩万达广场周边，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啊。再来看看此刻的翠苑路，现在同样也是靠近陆景民居路段，包括此刻的红谷中大道翠苑路口，以及赣江中大道和翠苑路口段，包括此刻呢，在靠近翠林路。现在从翠苑路到丽景路段南北双向，再来看一看此刻呢，在靠近同样是在红谷滩片区啊，春晖路从赣江中大道一直到丰河中大道路段东西双向，还有包括此刻的庐山南大道靠近叠子湖大道路口啊，也是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再来看一看老城区，同样是靠近沿江中大道路段，现在也是出现了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控啊，包括此刻的在。靠近荣门路沿线啊，滕王阁周边的荣门路以及紫固路，包括叠山路沿线，还有万寿宫周边的中山路以及船山路沿线，包括此刻的船山路啊，一直是从孺子路段到靠近前进路段，现在也是出现了车多排队。此刻的同样是在府河桥的位置啊，以及南浦路段现在出现了车多缓行。象山路啊，在象山北路到象山南路段一直。

0: 是从靠近明德路口的位置到靠近南浦路段，现在南北双向车都缓行。再来看看还有在靠近八一广场附近的八一大道孺子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以及此刻的金马庄街从孺子路到永书路段南北双向，提醒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0: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呢，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啊。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转阴天，全省其他市多云。明天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外围影响，上饶市南部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市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全省偏北风，风力是2到3级。南昌多云，25到32度，九江晴转多云，21到31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3到34度，宜春多云，21到32度，萍乡多云，22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吉安多云，24到32度，上饶阴天，24到33度，鹰潭多云，24到33度，抚州多云，24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还是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扩，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扩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7: 1054嗨周末，
8: 1054嗨周末，
9: 吃喝玩乐购，
7: 快乐要加倍。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很多车的正时都是走链条的，但是不乏有一些老车还用的是正时皮带，这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它的更换周期了。车子的保养手册上一般是建议6到10万公里要更换一次正时皮带，尽管厂家是有建议更换周期的，但是作为车主，对于我们来说更慎重的做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检查一下车子的正时系统有没有出现问题。有研究结论显示，应当每隔3万英里就对正时系统去检查一次，那么换算下来大概就是4.8万公里左右要去检查一次了。及时定期的检查能够预防正时皮带等等的一些系统部件出现损坏，从而对行车安全造成不良的影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是咱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今天呢给咱们来分享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胶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干胶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的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六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两瓶一提，还备好了3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的主播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完善商城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呢前来选购。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青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何成为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大脑这个令我们体味到酸甜苦辣酥麻咸鲜的黑匣子，其实也会饿会渴，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它也期待着大自然的珍馐的呵护。但除此之外，它还有自己独特的需求。我们虽然理智上认可大脑比肌肉和脂肪更重要，却很少考虑为了大脑我们应该吃什么。这本书的作者丽莎·莫斯考尼博士从脑科学、微生物组和营养基因组学等多种深奥的专业领域出发，整合了数百名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和自己的独家成果，用一种浅显有趣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食物计划建议，还带来了各种你一定想知道的知识，比如关于麸质和菌群，科学界又有哪些新的见解？世界各地的饮食模式有何可借鉴之处？他的家乡意大利又有哪些独特的健脑餐？以及如何在周末简单快速地准备好下一周的健脑美食？除了深入浅出的前沿研究成果，本书也提供了能够立即上手的操作指南，包括全面的测试，富含各项营养的食物榜单，每周食谱和详细的菜谱。除了获取知识，读者还可以马上动起手来，通过80道选择题测出自身当下状态，然后再按照对应的级别规划自己的一日三餐。在书中，作者还分享了他日常所做的快手菜，帮助我们更好地坚持下来。就让我们从下一餐、下一口食物开始，守护大脑的健康，做个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吧。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赣椒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起秋天的油画，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婺源。当全国不少地方的秋天只有落叶，婺源直接把整个山村变成了大型调色盘。每到九月十月，婺源的古村落就迎来一年的高光时刻，白墙黛瓦的徽派民居，屋檐下挂满了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橙红的柿子，长长的竹匾错落铺开，五颜六色的农作物顺着马头墙层层铺展，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晒秋。没有人为摆拍，这是当地村民丰收之后趁着秋日晴好，把收成拿出来晾晒。很多人以为晒秋只是一个网红景点，其实它藏着烟火底色，日出而晒，日落而收，寻常的农家日常，一不小心就成了中国秋天最出圈的风景。如果秋天有模样，那一定有一段留在了婺源的晒秋人家。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是咱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今天给咱们来分享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可。说到聚会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干交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食酿造的。它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而且呢你喝了以后，哪怕你稍微有点喝得多也不容易头疼。干交优品商城特惠价格，平时一箱六瓶是199块钱，今天下单购买的价格再降50，475毫升一瓶，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有些啤酒一瓶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啊，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宴请宾朋、聚餐等等场合，大企有面子，也是国民老品牌了，送礼更是有心意和品味。这款酒啊，提在手里既有面子也有里子，因为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重要客户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而且瓶身呢是淡雅的青花瓷，放到酒桌上就显档次有品味，放在家里甚至可以做装饰。马上呢也到中秋国庆，这样的好酒呢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杏花村酒啊是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是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精美的瓶身也是淡雅大气，整体的瓶身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深蓝色青花瓷的这个设计，质感很高级，品味也很高档。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体的古韵雅致，大气有面，不管是走亲访友、宴请、商务招待，杏花村酒都是必备酒了。现在149块钱买不了吃亏啊，买到的就是聚会时光最实在的欢乐。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到时候酒可就涨价了，现在趁着价格合适，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六瓶到手只要149，算下来才合20多块钱一瓶，两瓶一提，还备好了3个手提礼袋，带着出门，带着过节串门，哎，也不用自己再配包装了，非常有面子，显得你是非常的重视尊贵的客人，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好酒，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的主播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啊，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呢前来选购。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千万别用热水洗头，不然头皮受刺激，油脂分泌会暴增，头发越洗越油。难道我们头皮上的油脂真的是被热出来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分夸大了。出油在学术上叫做皮脂分泌，其中皮脂由熔点不同的多种脂质混合而成，富含角鲨烷、蜡脂、甘油三酯和游离脂肪酸等。从物理化学的角度来看，当温度适当升高或洗头水温度升高时，38到40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皮脂的粘度，并促进其融化，结果就是皮脂会更容易在清洁过程中被水和洗发水中的表面活性剂乳化并清除，可以讲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皮脂的合成和分泌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过程，受多种生理机制调控，并非简单的受热应激。洗头时短暂热刺激并不会直接促进皮脂腺合成更多油脂，相反，适度升高的水温，像38到40度，能适当的降低皮脂粘度并促进其融化，配合洗发水中的表面活性剂，能更高效的乳化并清除头皮多余油脂，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很多车的正时都是走链条的，但是不乏有一些老车还用的是正时皮带，这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它的更换周期了。车子的保养手册上一般是建议6到10万公里要更换一次正时皮带，尽管厂家是有建议更换周期的，但是作为车主，对于我们来说更慎重的做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检查一下车子的正时系统有没有出现问题。有研究结论显示，应当每隔3万英里就对正时系统去检查一次，那么换算下来大概就是4.8万公里。

左右要去检查一次了。及时定期的检查能够预防正时皮带等等的一些系统部件出现损坏，从而对行车安全造成不良的影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生女有所归》。本书作者毛利，电视剧《小夫妻》原著作者，著有《二胎记》《全职爸爸》等作品。成为母亲曾经是一个必选项，现在成为一个选择题。《生女有所归》这部作品采取了双女主模式，讲的就是两个性格迥异、关系亲密的年轻知识女性，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生活，在面对生孩子这件事上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事业受挫，刚好有了生小孩的空闲时间，却没想好是不是该就这么进入贤妻良母的轨道。一个很想要小孩，但无奈婚姻受挫，想生孩子还是得从头再来。不想生可是没什么不生的理由，想生可是缺乏必要条件。这两个女孩，她们在思考，在这个时代如何处理好亲密关系中自我与他人如何更好相处的话题，以及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作者毛利说，我想写的是那些主动的、有主见、有选择的女人，不在不对的婚姻里委曲求全，不因为父母的责骂而贬低自我，不因为畏惧独自生育的困难而退缩，不和错的人反复纠缠。而生女有所归，这个归是两个女人自己创造的归处。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偏方，烧伤烫伤之后在伤口上涂上牙膏可以止痛，皮肤烫伤可以用牙膏止痛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毫无科学道理。为什么有人觉得烫伤用牙膏能够止痛，其实可能是薄荷引起的欺骗性。很多人之所以觉得牙膏能止痛，可能是因为早期牙膏普遍添加了薄荷醇或薄荷精油。这种物质虽然不能够真正降低皮肤温度，但能激活皮肤上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传递冰凉的信号，会一定程度上掩盖灼痛感，进而让人产生了一种它再起效的错觉。但实际上这样的做法不仅无用，还可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此外，涂抹香油、酱油、花椒面等土方法也是错误的，不但不利于伤口恢复，还可能会增加感染的机会。推荐在受伤后及时使用12度到25度的流动自来水，持续冲洗不少于20分钟。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冲洗到疼痛得到充分缓解就可以了。注意绝对禁止使用冰水或者是冰块，以免冻伤。自己应急处理的时候尽量不选用碘伏涂抹，这类含碘制剂容易使得创面染色，会影响对伤口变化的观察，而且刺激比较大，可能会加剧疼痛。国际上普遍推荐的是醋酸氯乙定溶液或者是葡萄糖酸氯乙定溶液。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镶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2: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脉同步。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椒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椒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7: 1054嗨周末，
8: 1054嗨周末，
9: 吃喝玩乐购，
7: 快乐要加倍。
1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饶杰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饶杰的《次韵达·旅居人》，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谢婷婷。
12: 向来相许寄时宫，大似平家享远空。我已定郊木上坐，君游求救管成功。文章不聊百年老，世事能排双颊红。好待夜窗30刻，胡床夫坐秋翻风。
11: 此诗虽是劝人，摒弃世事专一学道之作，但写法却颇新颖，一斜一庄，诙谐生动，其用典故轶事、谗言佛语皆自然贴切，毫无枯燥牵强之感，故最为旅居人所赏识，为其高妙殆不可及，云云。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 感受魅力。

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英雄大道皇姑路口至英雄三路口，6月10号到12月31号全封段施工，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通行，机动车可途经庐山南大道、方志敏大道、钦开大道绕行。G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南昌东互通至姚湖枢纽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姚湖收费站入口往九江方向匝道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车辆可以绕行姚湖东大道、航空城大道。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 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7: 1054嗨周末，
8: 1054嗨周末，
9: 吃喝玩乐购，
7: 快乐要加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

0: 发售中，十支装戒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之彩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干胶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